集在文脉北山寻韵非遗主题活动上，这图曙光馆户外广场打造开放式的非遗大观园，将阅读、手作、休闲融为一体，让书香走出围墙，贴近群众。而不远处的白沙泉并购金融街区，则是巧妙地融合了金融街区的商务属性与市井温情，打造出一处全天候的微度假新地标。那如今呢，第五九蝴蝶谷这图曙光馆、白沙泉三大特色点位串珠成链，沿街外摆与屋顶经济相映成趣，一条既有商务格调又有市井烟火的漫步长廊正徐徐展开。根据了解啊，北山街道呢以三大载体为核心，为曙光路沿线其他商户量身定制外摆方案，以店一景丰富街区的层次，在

方量高达282亿，累计诞生相关热点话题6253个。其中梅西首战上演帽子戏法的戏剧性对决，成为平台观看人次分享量双高的标杆赛事，最多评论、最多点赞等多项数据。各大社交平台同样热度高涨，在微博平台，赛事相关的话题持续的霸榜热搜。葡萄牙0-1不敌西班牙出局之后 ，C 罗最后一舞遗憾落幕话题迅速登上热搜，阅读量突破1.5亿，互动量达到42.4万，数万网友留言致敬啊！一句“英雄总有落幕的一天，青春也一样”，戳中了无数球迷的情绪共鸣。另外呢，微信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资讯快跑。
2: 接我早高峰，一起来刷新这个点的资讯快跑。12号，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大约1%。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公安部的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

0: 量居全球首位。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欧文亚龙，《当尼采哭泣》。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龙的经典之作，一部少见的心理治疗小说。心理医生布雷尔接到了一个请求，帮助哲学家尼采走出绝望。在他们的交谈中，一场奇特的互相治疗开始了。布雷尔发现自己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成功的医生，体面的丈夫，负责的父亲，却从未问过自己，我想要什么。

0: 尼采则发现自己的痛苦不是来自于孤独，而是不敢面对孤独。他害怕被世界遗忘，所以拼命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书里最打动人的一句话是，孤独只存在于孤独之中，一旦分担它就蒸发了。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不是每种痛苦都要立刻解决，有时候只是说出来就已经轻松很多了。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
3: 体坛现场，
4: 体坛现场，我们来关注到体育方面。当地时间7月11号，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呢，通过加时赛以3-1战胜了瑞士。

那世界杯正赛出场数记录到32场，阿根廷队将在半决赛当中迎战的是英格兰队，后者呢通过加时赛2-1逆转战胜了挪威队。那由此呢，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啊，国际足联排名的前四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齐聚四强了。半决赛的对阵时间分别是北京时间7月15号的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北京时间7月16号的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温网男单决赛上呢，世界第一的辛纳是以6-7、7-6、6-3和6-4逆转击败了世界第三的兹维列夫，卫冕了温网男单的冠军，收获了。

0: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1: 这里
0: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1: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啊，
0: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1: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这个
0: 他用鲜明的个性替车行道，
1: 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

0: 师傅，他帮我用那个就是测电压的那个万能表，他测了一下，就是把大灯开了，然后空调 AC 也开了，然后深踩油门大概3000转左右，他那个电压显示在13伏，他说可能是发电机有问题，
1: 电压偏低，
0: 发电量不够，对，
1: 电压偏低是吧？
0: 对。
1: 哦，那如果说是电压偏低的话，13伏在打着的状态下是不对的，正常情况下你打着的状态下电压应该在14伏左右的样子，13伏偏低了、
0: 哦、
1: 那你得查一下13伏的原因是什么东西。13伏的原因呢，比如说电压调节器出现问题了、
0: 哦、
1: 或者说呢你的电瓶不好了，它一直让它
0: 电瓶是缺电瓶

0: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那首先第一个得回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坏了吧。
1: 他只是告诉我说要换一个激光雷达，他说激光雷达后台检测到坏了，是厂家打给 4S 店的，他就这样跟我说。
0: 那就可能不是你个例，那我怀疑这个可能是有批次性的。
1: 我小红书上搜了一下，他可能不准啊，只是说他很多说七月份到十月份的车主呢，很多都去换了，他说就这样，就是他发在
0: 那。那首先这个东西他能够主动查出来给你换，我觉得是不错的一个态度。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你还要补偿这个东西，你问我，我只能告诉你说是没有的，三包上没有规定说我给你

0: 大兄弟，这没有意义嘛。如果说你换上去的东西有问题，这五年之内肯定它就能爆发出来了吗？不可能到五年之后再出现问题的吗？哪怕你到了五年之后你再出现问题是因为这个东西漏水的，你来找我们媒体还可以投诉的吗？你要这延保干嘛去呢？
1: 那漏水的话嘛，它小漏水嘛看不到，大漏水嘛底下都是水了嘛。这个问题我就是很介意这个东西嘛。你换个别的东西我还不是很那个的。
0: 我帮你转到厂家吧，好不好？
1: 对。
0: 哎，好，再见啊。来，有请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2: 啊，你好，飞哥，就是我这个就是车辆领克10嘛，24240的 H7，然后从4月19号割了电池到现在就是还没有处理，中间换过好几个方案，就是一直没处理完。
0: 磕了电池？
2: 对。
0: 磕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发给后台有照片。
0: 我看一眼啊。这是你自己行驶过程当中磕到的是吧？
2: 对。
0: 我看一下。

0: 我都说了，最多14万。如果说你说的这种推定全损，其实就是协商。你如果说是18万的车，正常价格给个14、15已经是了不起了。他给你17万，怪不得一直赔不下来呢。这事儿你找我投诉，你等于说掀桌子。因为你这个事儿你本身不占理，人家照常给你修一点都没毛病。这个电池我告诉你换，你别说推定全损了，你就这个动力电池换，你就我现在看你这个受伤的情况，你都达不到。达不到换电池总成，你这个正常保险流程就修。
1: 好嘞，知道了。
0: 那你这还找我来投诉，投诉个毛线呢，兄弟。一投诉人家说那公事公办，你这个电池就修吧。你这个电池一修，吭哧吭哧修完，你现在卖13万，可能13万还不到，12万。你想什么呢，这大兄弟？
1: 哎呀，

0: 这个
1: 声音是吧？
0: 他那个的话是修过三次之后还是这样，然后之前的话声音更小。
1: 他修的什么东西？
0: 现在声音，
1: 他修的什么东西？
0: 他前面两次是给我打的那个转向柱打润滑油、
1: 啊、
0: 然后第三次还是没用，然后就给我换了一个转向柱，换了之后的话，然后我还是发现有这个问题。然后除了这个声音，他还有时候就是打到头的话，他会有那种好像有东西撞到一样，咯哒一下那种声音。但是我这个视频我没有拍到。
1: 你这个是刚才视频是他给你换完转向柱的还是没换过的？
0: 换过之后的。
1: 换过转向柱之后的。
0: 对，然后我跟他们说，然后现在售后就是说这个没问题，然后我说那有异响怎么会没问题，咱们也开了这么多年车。

0: 判断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排除的话，我给你分析几个。第一个是方向管柱啊，第二个方向盘连接位，就方向管柱跟方向盘连接位啊，就是方向盘本体。第三个往下面走，往下面走就是方向机，哎，方向机再往下面走转向拉杆，哎，大概就是这些东西。那如果说你想现在就让它排除了，那基本上得用排除法把你车上都给换一个遍，把方向盘换了，把方向机换了，再把方向拉杆换了，折腾这有这个必要吗？兄弟，这声音很小很小，我听到了，是非常小的一个声音，没这个必要啊。
1: 你等它严重了
0: ，你再来也没毛病，是不是？严重了之后，第一个是更好判断，这到底什么东西响？哦，一听，哎呀，转向拉杆响，好了，直接就换转向拉杆，解决了，也不用去拆你方向盘、拆你方向机了。到时候你记录好不好看？一看你上面换了方向盘，换了方向管柱，换了方向拉杆，又换了方向机，你说你这个记录好不好看？
1: 好，我知道了。
0: 你明白这意思了吧？啊，
1: 对对对，
0: 好啊，你到时候严重了，你再来找我，我给你找厂家投。

0: 这个照片都有的呀。
1: 不是视频呢，兄弟。
0: 视频，他反正后来我们到 4S 店去了嘛，4S 店他说这个可以调后台嘛，后台他说调的话就是，可以调得出来的，他们。
1: 调什么？行车记录仪还能从后台调出来的？
0: 啊，不是行车记录仪，就是那个数据嘛。
1: 哦，行车动作数据。
0: 啊，对。
1: 行车动作数据也得依靠着你行车记录仪来做分析，你记录仪影像是现在等于说就是没保留是吧？
0: 它不是要留，它这个主要内存太小了，覆盖掉了，
1: 啊，覆盖掉了，没了。
0: 对，找不出来了。
1: 那找不出来了，你这事儿你就放弃呗？那你要干嘛呢？你找我干嘛呢？
0: 我就是说，他们 4S 店给我沟通了，他
1: 嗯。
0: 这个就意思说，给你补偿5880的那个积分给我。
1: 哦，那你赶快拿着呀！
0: 拿了那几百块钱我就不要了嘛，那积分也就几百块钱东西，
1: 那你想干嘛呢？
0: 那我就不接受嘛。他就 4S 店他们公司就是

0: 师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是中国时刻四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7: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8: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9: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

0: 导致相应的磨损比较严重了。这个前提下，按照逻辑就必须更换发动机总成。那么更换发动机总成，你又在三包的七天之内更换发动机总成重要零部件，这个时候就触发三包免费更换退换的这种前提了，要不然你达不到。
1: 但是我新车刚不到一天，我就有点不同意他拆我车，拆我发动机。
0: 你不拆怎么知道里面到底凸轮轴磨损严不严重呢？是不是凸轮轴的问题呢？我已经跟你讲的很。

0: 我最近很喜欢的一台车，但是我现在这台车我是绝对不会买了啊。但是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如果说我年轻一点的话，我肯定是选这个车型。
1: 是什么车？
0: 领克07GT。
1: GT 哦，我也在看。
0: 那我问你，你觉得是精灵六帅，还是领克07GT 帅？
1: 帅还是领克呢？帅更帅一点，
0: 是不是？他俩大小差不多，同样的这个动力总成，无非是精灵六的纯电续航稍微长一点点。
1: 是的，是的，它有200多的续航。
0: 哎，对，那个只有200仅仅够啊，那个有200，精灵六应该是230吧，好像是。
1: 高配的话是285，然后中低配的话是100多160。
0: 那对嘛？你想清楚，你到底要看你要什么？你如果说你是要续航，那肯定是精灵六插电式混动当中，这已经算是够顶的了。电池大嘛，
1: 对对对，
0: 功率也大啊，那个电机功率也大。但是领克零七帅啊，四驱啊，
1: 帅，
0: 四驱啊，它有四驱啊，旅行啊，掀背啊，

0: 他儿子就是以后负担比较大，他就这样，然后呢就问我20万以下，那如果不买换电的车，纯电的 SUV，你有什么推荐一下呢？
1: 多少预算？
0: 20万以下。
1: 20万以下，你要想买跟乐道 L80差不多大小的，那基本上……
0: 肯定不行啊！我知道，我看到因为我昨天也陪着他去试车，我看到那个 L80，我就知道他如果就是平常带电不换电的话，肯定要20万以上的了。
1: 那你让视频直播老铁给他推荐一下，来，视频直播老铁，你给他推荐一下，20万以内的。20万以内的那只能领跑了，那便宜的话那只能选领跑了。领跑，
0: 比亚迪不可以吗？
1: 比亚迪也可以啊。
0: 哇，我听到你这样就好像不可以哦。
1: 没有，
0: 因为
1: 比亚迪是这样的啊，比亚迪的入门级产品一般般，

68块钱，但是买第二箱的话呢，第二箱半价，等于说两箱两箱买的252块钱，这个价格非常实惠啊。你算下来除以12瓶的话呢，一瓶价格才21块钱，非常实惠了。你21块钱一瓶啊，啊，一箱油你加个一瓶，一箱油400块钱，对不对？400块钱这21块钱，其实完全可以，它加了之后给你省油嘛，从油钱当中就可以把这21块钱省出来。这样讲大家能听不听得明白？啊，订购的热线是400-101-5001，400-101-5001。

0: 如果说大家不信的话，你就先买个一箱，一箱嘛，168块钱嘛，啊，你先用一下，你就知道到底好不好了，啊，动力提升有没有感觉，油耗有没有变化，你试完之后就知道了，你再决定你后面要不要继续买啊。400-101-5001。来，有请热线上的是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飞哥。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的有一个启辰星的48伏轻混电池，现在车已经出故障了。然后厂家那边呢，他以那个延保条例里面的不按时去保养，我没有，我就晚了一个月15天这样子才去保养，然后他就以这个理由去拒保了。
0: 嗨，家伙，谁让你晚一个多月的？
1: 我不知道他这个延保条例里面有这些说有这个要求。
0: 你是买的延保政策是吧？
1: 好像是他们厂家一开始买车的时候送的，但是我不知道。
0: 你现在多少万公里了？
1: 2万多公里。
0: 啊？
1: 6年车了。对，这个车比较少开。
0: 哦，开的很少是吧？
1: 对。
0: 那
1: 才21000公里。
0: 那现在查出来是什么东西坏了？
1: 就4S 店检测说是48伏电池那个压差变那个过大。
0: 你是台什么车啊？纯电还是什么？怎么会有48伏的？
1: 启辰星
0: 啊。
1: 对。
0: 那48伏压差掉到多少？

0: 看一下。
1: 但是，
0: 那你这个，那你这个没什么好办法，因为48伏电池它不一定是跟整车质保走的。
1: 它有那个有写是包括了这个48伏轻混电池走的。
0: 整车他说跟这个走的，那你
1: 对，
0: 那你没去检查，你能怨谁呢？是这样的啊，你开了几年时间才开了20000公里？
1: 今年第四年。
0: 你看看，四年时间开20000公里，一年平均开5000公里，那难怪你电池坏呢。你别说你这个是48伏的，你这个就是普通油车是12伏的电池，也容易给你搞坏了。这个电池不能长时间停在那儿不用的，电池最好的是充充放放，充充放放是最好的。你
1: 是的，我平常我有去打着车的，只是说比较少开。
0: 那你这个，我说实话，你找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就是你不占理儿啊。你但凡占点理儿，这个事儿我跟你去厂家去battle battle也都能battle的过来。你这个不占理儿，你让我给你battle啥呢？

0: 我帮你去转到厂家，但是厂家能够给你解决成什么样子，我没办法保证，因为你不完全占理儿，好不好？
1: 是的，因为我也打了12315那些电话投诉了，但是他们也，一开始呢，
0: 我只能说我帮你试试看，我给你转到厂家，好不好？
1: 嗯，
0: 好啊。
1: 厂家他们也知道，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0: 你的意思是什么？快点说。
1: 我知道同时去执行嘛，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这个玩意。
0: 你不能说我不知道，你就是有理儿的。杀人犯法，你说我不知道，你能杀人吗？你不能说我不知道啊。你说你要说你说他我买车的时候他故意隐瞒我，好，你拿出故意隐瞒的证据来，那我帮你去骂厂家去。是不是？你不能上来说啊，出了问题，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也不知道，那不知道。

0: 你这个牌子我不一定能帮得上，你说说看吧。
1: 车是我2020年买的嘛，落地将近30万，上个月突然充不进去电了，只能充50多公里了，我连开到 4S 店的电都不够了嘛。后来叫他们拖去 4S 店去检查，跟我说是电池坏了，换电池要我13万。
0: 13万出质保了是吧？
1: 对，他是只质保8年16万嘛，我开了19万了。
0: 那坏了不能修吗？
1: 关键是他不知道里面坏了多少，进店他电脑检测就要300，然后如果拆开来检查的话，费用就要1万多。如果我不修，还不帮我装我一下，这什么逻辑？这是？
0: 哦，

0: 观的讲啊，就是这个问题它不光存在于这么一个品牌里面，现在很多国产车也是存在这种问题的。那为什么说八年十二万公里就是大多数的新能源车的一个斩杀线？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嘛。
1: 关键是我现在开了电车，我油车也不可能换回去了呀。家里人埋怨说当时为什么没有考虑换电的车。
0: 哎，就是如果说你是换电的车，那你就没这个问题了。那电池厂家有的人兜底的嘛，那换电站里它永远有一个健康的电池在里面了。你总归一句话，你买新能源买电车，你还是得买国产，买国产啊！不好意思，你这事儿我帮不上你忙啊。
1: 没事没事，谢谢飞哥了。
0: 啊，没事没帮上忙啊，再见。哎呀，你说就一个个说，他就是不听，就是不信，自己得碰到了，那自己才琢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跟各位讲啊，就是现在的二手的油车市场已经是完全崩掉了，那现在就很多人去考虑电车了。但是说了无数遍了，他买车这个东西他不是一票子买卖，你不能说光看价格，你得看售后服务啊和质保的这种长期的保值逻辑吧。你特别是

说是我蒙圈了我这。然后他后来没办法，他就掏了这一万多。然后呢，然后跟他说回来，就是跟他说你的电池修不了，你得换总成。一问总成好像是18万，我记得好像是18万一个电池总成。那当时车主来投诉了，他说你说你运到上海工厂去了，你给我出具一下，他说我现在其他的不要了啊，这个电池我老子也不修了，你给我出具一下是你运到上海的工单。就是这个车主就怀疑，他收了我10000多，他压根没给我运过去，回过头来又告诉我说你这个电池得换总成。

0: 要求他们解决嘛，因为当时行驶几千公里嘛，然后厂家又回国技术建议解释沟通，就这几个字儿，然后到现在就一直就这么等着了。
1: 场景过载，
0: 对，
1: 你开哪儿呢？他场景过载，
0: 他说是，
1: 你我听你口音在北京吧？
0: 对，
1: 北京现在多少度？
0: 高的时候前两天最高温也就36-37度。
1: 哟，那36-37度有点高了。
0: 但是我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不是这个温度啊，就是我就最高的时候前几天，我说的是这意思。
1: 哎呀，你说这些德国车吧，口口声声说德国人严谨啊，这个研发都做过多少次实验呢，你说这连高温都受不了。那如果说过载啊，一般指的是要么是算力过载啊，要么是温度导致它过载，就这么两个原因。
0: 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它这个车道保持不是能开能关吗？
1: 嗯，
0: 我关着的时候它有，之前最早是关着的时候它提示故障。
1: 那就是那这不对了，你如果说关了它提前故障，那一定是硬件有问题
0: 啊。因为它那个车道保持有的时候

1: 500是写数据，800这样。后来我是找熟人，找别人帮忙搞的。我就说的，我的意思就是投诉到要想到你们跟那个厂家反映一下，这样的话对老客户太，后来人家两三分钟就搞定了。你说，
0: 啊，不是，你后来在哪弄的？后来我是另外一个
1: 一个师傅经理，是我一个厂熟的兄弟嘛，他叫这个经理拿个电脑出来，几分钟两分钟就给我搞定了。
0: 啊，但是收你钱了没？
1: 是没收我钱，但是人家是通过关系的，我就是通过关系的，对我来说是解决了，今后其他的用户去解决这个问题很大一个问题啊，这种搞法是不是？
0: 啊，他以你过保，然后就要收你500块钱，是这意思吗？
1: 是啊，两三分钟的事情，最低500，500起步，那个。

0: 收费啊，他不收费给你弄了，然后你还跑过来投诉，你这兄弟肯定吃亏了。
1: 是啊，他给我后来给我打电话嘛，他说被屌了，他说事情被这边屌了。虽然说这边那个售后经理，我去的这个买车的这个售后经理帮我重新写的。
0: 啊，我知道了，这个事儿我给你反馈到厂家去啊。
1: 你帮我反馈一下，因为我的事情解决了，后面还有很多客人，是不是？
0: 对，兄弟，那肖先生你是有责任心的啊。
1: 好吧，谢谢
0: 哎，好，再见。视频直播上老铁还有很多人说应该收的，道理都给你们讲了，你们要觉得你们钱多，你们去吧。像人家肖先生这样自己没有被收费，还想着其他人不要被这个东西收费，而把这个事儿捅出来说出来曝光出来，对不对？我觉得社会当中是缺像肖先生这样负责的人的，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的，哪像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有一些，对不对？说风凉话，到你出这500的时候，你自己就不是这样想了。我告诉你啊，现在啊，这个直播间里啊，包括网上啊，存在很多的这种，这不也不能叫水军吧？我觉得水军都是好。

0: 自驾驶，我就是您给我开，我们那那一辆百公里休息一次，充电一次，到北京，到我们这里就是不到700公里，我充的40电，休息40次，没疲劳驾驶，也不是，辅助驾驶，我自己开的。好，那池先生，你跟我说一下，当时大概是怎么状况？你前面我一看这视频，一开始你是110公里的速度啊？
1: 对呀。
0: 你前方有一台黑色的车辆，你在超车道上，这个高速公路一共是两车道，啊？
1: 对。
0: 从100多公里，从100零几零七公里，然后呢，踩着油门，然后慢慢就加到了120，然后120丢了一脚油门，然后马上又继续踩着，然后就开始从两个车之间开始钻空子了，钻过了两台车，啊，这个晃了一下，然后又钻过了一台车，到了超车道上120，120四。 一直没踩刹车，然后右边一个大货车，好家伙，前面一个小车，应该是奥迪 A6啊，A8这是，然后又从他之间钻过去，找了一台大货车的屁股，咣撞上去了。
1: 他是踩不住刹车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大哥呀，你当时。

0: 手机里有文件吗？
1: 我手机呢？我手机里有啊。
0: 那你把这个数据发给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数据才知道。
1: 我这个数据在我不会发，我63岁了，就是我儿子，因为他在高铁上信号不好，他告诉我连线，把事情讲一下。
0: 你现在能拿到手机里相册里有这个数据的照片，还是个文件？是个文件还是个照片？
1: 联系一下我儿子吧，我现在我不明白这个数据怎么发呀？那天是我开的车。
0: 你没有数据，他拿到了数据是吧？
1: 我后来问他要紧急视频。

0: 这个是没有标记，有的就是保险杠内壁上有这个标记，但是螺丝上是完全没有标记的。
1: 不是，这个也不叫证据。你比如说，你当时验车的时候，你拍过视频，拍过照片，发现这些螺丝有拧动过的痕迹，那这个倒是可以作为证据。你验车的时候有拍视频吗？
0: 验车的时候就只看了外观，就以这所有内部的全部都是没有看的。那你这个没有一个证据能够指向是他们的责任的，那你找我想帮什么忙啊？我就说，我找您就是想求教一点，就是说这个车在比如说从主机厂下线之后到，
2: 电话先别挂。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60秒能做什么？
5: 支付宝
6: 钱到账了。

0: 一台车上的换到这台车上了，就是这个板车，我猜啊，这是我猜的啊。
1: 嗯，
0: 比如说我运了，
1: 对对对对，
0: 我运了十，这个板车上运了十台坦克啊，结果呢，咣，这个撞了。那这个撞了，明显保险杠上不是有痕迹的吗？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保险杠如果是有痕迹，一般来说检查保险杠一看里面是不是里面就也是有痕迹的吗？好，
1: 嗯，
0: 那么这个运输师傅呢就把这个保险杠拆下来，换到另外一台车上，把另外一台车的好的拆到这台车上。那么，
1: 嗯，
0: 那你现在这台车是外观是好的，那你是不是不会去怀疑这个保险杠里面的防撞梁撞坏了吗？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他就只跟另外一个人说，哎，你看，我不好意思，这台车呢，我这个保险这个外面的保险杠啊，油漆有点刮伤，
1: 嗯，
0: 他就处理那台车就好了。
1: 对，
0: 你知道吗？这种套路是有的，但是你没证据啊。
1: 嗯，

0: 有没有，
1: 它就会导致跑电。第三个呢，就是车上它那个大电瓶跟小电瓶，它有一个变压器的，把高压电给你降成啊这个12伏的这个电，它给你小电瓶充电的，这个东西坏了。一般来说常见的就是这三个原因。
0: 啊，我就是现在我怀疑的是不是就是因为它跟它充不上电了，因为我因为不是车子不是没电了吗？后来我用自己用家里面有这个充电器，我又就单独跟它这充，又是充得上的。
1: 你车多少公里了？
0: 17000多公里。
1: 多少时间了？
0: 2024年12月1号提的车。
1: 那里程数也还好啊，也没有特别低啊。
0: 对。

然后那个天窗已经修了三四次，刚开始嘛，这单子也没有，就是说帮你检查维修，打打润滑油，后面了嘛，再帮我去进店维修，再帮我放了一个多礼拜，然后什么打胶啊，贴魔术贴啊什么的弄，然后呢也一直没弄好，上一次呢又去修，修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呢，他说又。

0: 他说的吧，就是说这个天上异响，属于车辆泄力，属于正常现象。那个天，
1: 那证据呢，张先生？你得把视频给我不？人家说给你解决了，你说有异响，那你得给我个证据不？你这让我怎么帮你？那我现在了，那我回头再发。你等一下，你别回头，张先生，徐经理告诉我说。 说你不光要求延保，还要1万块，是这意思吗？因为我车子是他把我全动轴也换了，前挡风玻璃帮我也换了。那他哪怕车壳都给你换了，三包上也没规定说给你修好了还得赔你1万块。谁给你说赔1万块的？这1万块现金怎么做标准的？
0: 我车辆啊，内饰的话，它现在还没帮我修好，内饰的话颜色没修好，
1: 证据呢？啊，张先生，
0: 你了，老师，
1: 什么东西发给我了？
0: 那个，你看那个四面板的颜色，你看得到的。
1: 嗯，你说的不是一个
0: 家庭的话，你装修是白色的，它现在给你中间搞一块米黄的，你觉得合适吗？
1: 哦，你说这个内饰板的颜色不一样是吧？

0: 那你今天想找我干嘛？
1: 就是说目前4S店是他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4S店不承认属于问题了。兄弟，你发个视频过来呢。嗯，稍等一下，我找一下。
0: 你让大家听一下，我好判断我能不能帮得上你呀。
1: 好的，稍等。

0: 明显。
1: 啊，老车型反而没有，新车也有类似问题，只不过你的车明显一些。
0: 对。
1: 那你想找我干嘛？你的要求是什么？
0: 因为对方连续换了好几次件了
1: 啊，
0: 然后他再提出来就是说拆车件，但是他用拆车件，我也不是说不同意
1: 啊，
0: 就是说我让他写个情况说明，说明故障原因、故障现象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处理。

0: 然后如果说没处理好，后续会怎么样？你让他写个报告。对，就是说告诉我为什么要采取这种。你打死我吧，我也办不到，兄弟。他怎么可能给你写个报告？他最多给你分析这是什么原因，他不可能说给你说是这写的报告上面写的这是我们质量问题什么的东西。你要求多了，他现在无非就是用的排除法，啊，看看是不是 用老的零部件、老款的零部件，是不是能排除问题？那如果能排除了，那说明这可能零部件在制造过程当中，新款的这一个批次当中可能会有点瑕疵。
1: 嗯，
0: 你让他写个报告，他怎么可能给你写？
1: 不是，我就说，如果再按照他那种方法，就是说做，他说要破。

0: 毛，不是，内饰板都是卡扣，怎么会有铆钉呢？
1: 就是问界这个事情，我看他们内饰板后边就是说那种，它有一层就是说铁丝，就是说铁板一样东西，拿着那个焊枪焊上去的。
0: 你拆个氛围灯，怎么会拆到那种东西？
1: 就是它内饰板后边是有一层那个的。
0: 那然后呢？
1: 然后。

0: 让逼着他们给你写个保证书，从来没有哪个车企敢写保证书这个东西的。你以为教育小孩呢还写个保证书、
1: 啊、不是保证书，就是说之
0: 你先换，你有什么要求你合理的你先提，后续有问题你可以再来找我投诉。
1: 现在是因为我已经换了四五次，不是换了两，
0: 不是，对，四五次了，你不是没达标，他现在给你找出的方法是换个旧件试试看吗？先用排除法试试看，那如果说换了旧件好了，那不就证明他新件当中是有批次性的质量问题吗？那这事儿不就明朗了吗？
1: 但是他目前说换的话，就是不是按照三包走了，属于关怀措施。
0: 重要吗？重要吗？重要的不是解决问题吗？证明问题到底在哪里呀？如果说你证明了，

0: 写的都是保养。
1: 啊，然后呢？
0: 就是说按照正常三方程序走，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方出具了一个虚假的检测报告，这个事情我想把它说明白的跟4S店。
1: 啊，
0: 因为我的车呢没有进入过任何检测场所，然后对方硬说它是个正常问题，还出了个报告。
1: 啊，然后呢？

0: 它这个能构成就是换车吗？构不成。
1: 转化器就相当于是个变压器，它这个不属于重要零部件，你想退换车不可能。
0: 我们查的是要维修过几次以上才能够达成。
1: 对，维修过5次以上。
0: 但是现在是，
1: 说错了，4次以上。
0: 对，他一直不肯给我们出示这个售后的这个清单，就我们主动去问他，要他也不肯给我们。
1: 那不可能，我就让他给你。
0: 然后我们也给4000已经连续打了好几天电话了。
1: 啊，没事没事，这个清单你想要清单简单的，他只要维修完毕，他必须给你。啊，我让他给你，好不好？
0: 这就是跟我们谈赔偿嘛。

0: 不是不是，等一下
1: 啊，
0: 哪个新品牌啊？
1: 叫 Sky Nomad， 叫天不疯狂人自疯啊，
0: 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叫小米鹏程
0: 啊，小米鹏程，
1: 互联网上有人曝光
0: 啊，
1: 说这个可能预估啊，
0: 哦，
1: 小米的这个鹏程啊，用的是跟百万豪车同款增程器。
0: 哦，你的意思是说，小米跟华为要同样的基因供货了？

0: 品牌
1: 哦，
0: 我了个豆
1: 啊，我了个豆。
0: 当时你不是还锐评过吗？你不是觉得、
1: 啊、对，我锐评过。
0: 你不是觉得这个赛利斯好像背刺了这个老于吗？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哎，
0: 和这个叫字节挑动起来了。
1: 哦，你的意思是说
0: 啊，
1: 这个老大问界
0: 是
1: 华为有点管不住，
0: 哎，
1: 啊，
0: 现在
1: 老四
0: 想界，
1: 想界，
0: 哎，
1: 想界是老几啊？
0: 想界是老，想界是
1: 想界是老二吧？
0: 想界是老二，
1: 老二也起义了。
0: 我给你排一下顺序，飞哥。
1: 第一台出的是问界吧？
0: 老大是问界，
1: 老二是
0: 想界
1: S9 嘛？
0: 不对，老二是智界。智界仙，来，各位老铁，是不是的？智界仙，
1: 哦，智界仙，
0: 对。
1: 当时智界还没承认，
0: 对，
1: 没过门，
0: 对，当时还关系很微妙的，是不是？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老二智界，
1: 老二是智界，
0: 对，
1: 老三是想界，
0: 想界，
1: 老四是
0: 尊
1: 界，
0: 哎，老五是上界，
1: 老五是上界，
0: 哎，
1: 婚外的是
0: 那个

0: 真的玩意儿
1: 太厉害了，
0: 是不是太厉害了？500万、1000万都是增程器吗？那现在这增程器已经神话破灭了嘛？
1: 神话破灭了，
0: 哎，就是这么个东西，
1: 对，
0: 是不是？它就是发电嘛。
1: 这个事我
0: 你说白了，它就是发电机嘛。
1: 这个事我非常佩服魏建军。
0: 哦，你佩服魏建军干什么？
1: 从有增程器的那一天开始
0: 啊，
1: 魏建军团队
0: 哦，
1: 就从来都没有站在增程器这一边过。你记不记得当年最早的时候？
0: 那是啊。
1: 当年我记得问界 M5 上来的时候吧，
0: 啊，他说什么？
1: 那个时候底下的李瑞峰，
0: 嗯，
1: 跟那个叫谁啊？
0: 啊，
1: 跟余承东，哎，跟余承东还是跟谁有过这个增程器，就有过双方有过交锋的
0: 啊？对对对，长城当时说过，
1: 嗯，
0: 我打死都不造增程器。
1: 哎，对对对，后来互联网上还有人调侃呢，
0: 啊，
1: 说只要打不死你就造。

0: REV 嘛。
1: 哦，这个、哦、
0: 也算有吧。
1: 算
0: 哎，你看看你们这帮人
1: 啊，
0: 市场都是被你们搞乱的，搞得吉利都去做自动驾驶了。
1: 有好东西都不拿了，
0: 都不用了，
1: 是不是啊？
0: 汽车工程研究院都是形同虚设了。
1: 所以说，增程器这个东西呢，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带跑偏了一波人。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的确是这样。
1: 我们倒不是说增程器存在不对啊，
0: 嗯，
1: 但是增程器当年绝。

0: 好几次，不能再换了。
1: 车主要来投诉了，也不能来换。
0: 但是的确，整个行业应该往前推动。
1: 对，你应该推动技术发展，
0: 你应该像比亚迪一样，
1: 哦，
0: 当断则断。
1: 啊，怎么着？
0: 你就跟他说，
1: 嗯，
0: 问华为旗下呀，
1: 啊，
0: 五 G 两进一图一塔，
1: 哦，
0: 即日起停止发售增程器车型，
1: 嚯，
0: 全面转型纯电。
1: 哟，嚯，这个于总这么有大气。
0: 你看当年比亚迪是不是这样的？
1: 哎，
0: 全面停产油车。
1: 不是不是，关键是你这样
0: 啊，
1: 人比亚迪有闪充啊。
0: 哦，
1: 你华为没有布那么多闪充啊，你这全做纯电，你受得了吗？
0: 那你跟比亚迪合作合作嘛，对不对？你采购一点电池嘛。
1: 哦，就是买比亚迪的电池。
0: 反正你问界现在也不是光宁德时代的电池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到处都采购一点。
1: 哎。

0: 一个叫
1: 运动鞋的生产线，
0: 包包，
1: 哦，做包的，
0: 耐克阿迪，
1: 耐克阿迪，
0: 是不是？贵人鸟，
1: 哎，不不不不，
0: 红星，
1: 你这是莆田吧？你这好像不是东莞啊，
0: 哎，但是飞哥啊，
1: 啊，
0: 那话又说回来了
1: 啊，话说回来，
0: 就你刚才建议的
1: 啊，
0: 就是其实咱们节目不是说不拒绝让大家，或者说不推荐，哎，你就不能买增程器。
1: 那倒不是，
0: 可以买
1: 啊，增程器可以选，
0: 没毛病。
1: 但是不要把增程器推于神话。
0: 是是是。
1: 现在我们俩，你看有一个习惯，
0: 哎，
1: 我们俩啊，谁造神，我们俩就怼谁。
0: 那肯定的。
1: 你看看，
0: 不能造神的。
1: 理想造神，
0: 哎，
1: 我们骂理想。
0: 哎，对，
1: 是不是啊？
0: 是啊。
1: 然后这个华为造神，
0: 哎，
1: 我们骂华为。
0: 哎，对。
1: 小米雷神，
0: 雷神之锤，
1: 啊，对。
0: 锤死你
1: 啊！我们俩被锤了，
0: 哎，被锤了，
1: 是不是啊？
0: 的确，到现在为止还没还趴着呢。

0: 问李书福去借个 2.0T 的串并联。
1: 对，你实在不行问那个魏建军去借个 2.0T 的 4DHT。
0: HiFi。
1: 对呀，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啊？
0: 让他们无处可吐。
1: 对呀。多好啊。
0: 就是嘛。
1: 你看是不是的
0: 啊，民族自强民族自信得从你们开始。
1: 那大家都自信了
0: 啊，
1: 那东西越卖越多。
0: 哦，比如说
1: 你看像以前飞哥
0: 啊
1: 经常喜欢去日本。
0: 哦，我以前经常喜欢去日本。
1: 因为他需要学术交流啊。
0: 啊，对，我去抗日去。
1: 他研究汽车。
0: 哦哦，去日本去研究日系品牌的车。
1: 你看飞哥没，飞哥去过这个日产吧，技术日产工厂去过吧。
0: 啊，这个
1: 日产工厂去过吧。
0: 日产的工厂。
1: 本田工厂也去过吧。
0: 啊，本田也去过。
1: 丰田没去，因为你骂得太厉害了，他们吃不消邀请。
0: 啊，对对对
1: 对，对不对？
0: 没去成。
1: 你看飞哥回来之后跟我们大家经常说到一件事情
0: 啊，
1: 那日本满大街
0: 啊
1: 基本上就找不

0: 中国人一起，中国人还一起吃米面的都不说啊，馒头。
1: 那我们人多嘛，他们人少
0: 啊。好吧，好吧，
2: 那就一起吃泡菜，
0: 吃泡菜
1: 啊。就韩国人团结，
0: 是
1: 就不喜欢日本。
0: 那是的
1: 啊，这个因为日本当时也侵略过他们嘛。
0: 他们的确挺爱国的
1: 啊。对对对，
0: 我曾经见过他们有一次在那个街上啊
1: 抗议
0: 抗议嘛，
1: 哎，
0: 真的有人拿那个小铡刀啊
1: 啊，
0: 把那个小手指。

0: 生命之棒老铁说怎么舔。
1: 飞哥表达的意思是尊重，就是你出去之后
0: 啊，
1: 你跟自己说
0: 是
1: I'm Chinese，
0: 哦，
1: 人家就感觉
0: Chinese，
1: 人家感觉低你一头了，
0: 是吧？
1: 得仰望你，
0: 是不是啊？
1: 对不对？
0: 一看就是你，哎呦，有钱人，
1: 那得仰望你嘛，
0: 是不是啊？
1: 对吧？那像日本人这种平均身高这么矮的嘛，
0: 哎、对对对，
1: 那就那跟跪下差不多了。
0: 哎，那跪马上一跪下来说，
1: 吃多嘛得
0: 啊，舔哪里？
1: 跪式服务，
0: 好家伙，
1: 的确是这样的，
0: 是不是？
1: 飞哥给说嘉兴站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嘉兴站就是这个德行，
1: 的确是重兵把守吧。
0: 所以说，你看，
1: 哎，
0: 你说在他们这个韩国、日本
1: 是
0: 这种岛国，
1: 对。
0: 哎，你发展嘉兴站、
1: 哎、
0: 有可能能行，
1: 对对。
0: 但是咱们中国，你看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你14亿人口同时上厕所都能把你岛给你冲走了。好、哎、家伙，你
1: 份儿太大了
0: 啊，
1: 都不用冲走
0: 啊，是不是、啊？
1: 如果多吃点上火的东西，那不得了，我告诉你，
0: 那可是吧，
1: 熏都熏死，
0: 熏死你啊！我们都是生化武器，
1: 团结就是力量，
0: 哎，团结就是。
1: 说实话是这样的
0: 啊，当然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1: 玩笑话啊，
0: 有些东西是开玩笑，
1: 玩笑话，玩笑话，
0: 博大家一乐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能够引发大家一些思考，
1: 哎，是的，
0: 这是我们的目的，
1: 这才是意义的所在
0: 啊！
1: 说来说去呢，不管是增长。

0: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Yes.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最佳作曲奖，辽阔星空。

0: 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每次看到它。

节奏不停，快乐不止。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因为是人类各有各的困顿，又不是圣人，迈开不走自己的路，走着走个摁着几个抬得对的旗帜头顶上的贴，就吹着口哨唱着歌，其他的靠个边，又是棱角不必都抹平，总有爱比恨要多的地方用我心，如果有天当你停下回头看，希望一切如你所愿，聪明留遗憾。

0: 喂食六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吧，夏天，我不怕你。看法宝，西瓜、冷饮、空调房。
3: 你以为这些就是面对酷暑最好的法宝了吗？哎呀，还真是。不过，你手里有正确使用它们的说明书吗？
2: 没有。
3: 哎，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耳朵。

0: 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0: FM is coming。

0: 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最长旋律，最热单曲，尽在动感。
3: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0: 是中国时刻有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

0: 好中国，潮生活。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2: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节奏料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计划，你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名声996。啊，我们最近也有很多的这个旅游攻略要推给各位。啊，这怎么是不收费啊？不收费，不收费啊。哎呀，说这么多呢，还是要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行车安全的问题，一定要注意，前后脚的这个距离。完事儿呢，油门刹车控制好。接下来我们来，发车了。那、啊，有朋友说，那是不是那个什么，正经车？是正经车啊？怎么说正经不正经呢？因为大家从这个天气就看得出来，今天呢，咱这个台风啊，对浙江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影响了。有影响的是什么呢？是高温啊，这就说是冰火两重天马上就要来了。那么随着副高的这个北台，预计呢从明天开始到18号，浙北地区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呢，气温都在35度以上，午后啊还是会有雷阵雨的天气，而且雷阵雨的天气伴有雷暴大风和强降雨，所以各位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实时的给大家呀通报一下消息。其实啊，有的时候啊，太热了，怎么解决？不是空调开大点不就完了吗？还有别的方法，也可以来缓解你的燥热，就是什么呢？就是看一看呢，别人比你更热，你就没那么热了。来看到法国啊，法国最近呢是这个通报了本国有96个省当中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还有46个省处于橙色的预警啊。还有很多朋友说了啊，说这个法国的朋友啊，现在买空调也买不着，买风扇呢啊。

少峰音准飘忽，气息不稳，咬字含糊的问题也被形容为一开口就拉胯。他们更像是一个由顶级制作人发起的音乐实验，探索着技术与表达的边界。

什么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变老，来自五月天的好好。来吧，现在想推荐什么样的歌曲啊？然后呢，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胜996。那个你想推荐五月天的好好也是可以的，我已经搜好了。哎，一点没有强求啊，你可以推荐别的朋友啊。当然还有朋友说了啊，说现在呢，如果开车在路上呢，其实还算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晚高峰的高潮出现在5:30到6:15左右。哎，所以这会儿呢不是特别的堵，也建议各位呢，如果到家了之后可以参与我们的另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祝你平安。哎，祝你平安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甭管您是这个什么呢，隐身的、潜水的，还是说不愿意跟我们交流的，如果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到家了之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平安到家四个字就可以了。哎，我们跟全省的朋友们啊，这个相互分享一下这份平安的到达啊。

0: 还是奶奶还是奶奶呀、啊？啊，奶奶还是奶奶。所以我们的选项是两个啊，第一个选项呢是瓜子儿，那么第二个选项是莲子。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了啊。哎呀，还是要跟大家再提个醒儿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您可以通过语音、视频、文字或者照片的形式一起来交流。开场的时候给大家送出的杭州西湖的朝霞，回复孙悟空随机收获一张。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来吧，17:26，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红灯停。已经有不少朋友现在已经到家了，你比如说来自杭州的西鱼，还有很多什么小薄荷呀、牛哥呀等等啊，也非常的这个什么呢，非常的羡慕各位啊，刚下班15分钟你们就到家了，这晚高峰让你们开的，一点没开出晚高峰的刺激。太羡慕大家了，也希望各位呢，如果这会儿还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接下来的红灯停，就是希望各位呢，如果在接下来5分钟里边在等红灯啊，可以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有两个要求啊，第一就是你所在的车道必须是红灯，第二一个呢就是也希望各位啊，在这个照片里能够让我看见红灯啊，就这么简单啊。有朋友说什么叫让你看见，眼神不好啊你。我们平台呢有个问题，照片放不大啊，所以如果说您在等红灯呢，希望各位啊能够酌情把这个照片啊特写一下，红绿灯特写一下啊。两个要求啊，满足这两个要求就可以把拍摄的照片发送过来。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五分钟红灯停正式开始。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脚脚料。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
2: 好中国，潮生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5: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6: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5: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7: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8: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9: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匹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2: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3: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啊！不少朋友发过来了等红灯的照片，当然也有朋友发的照片里呢是绿灯。那我建议大家呢，怎么着呢？趁着后边的这个车呢还没有给你摁喇叭啊，心里还没骂你的时候，赶紧走。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遵守交通规则的前提之下再跟我们互动，要不然呢总会有朋友来找我们报销这个闯红灯扣的分儿。报不了一点啊，报不了一点啊，一定要这个什么守秩序啊。我们来看一看石晨宇啊，石晨宇发过来照片没问题啊，现在呢感觉是

错啊，也符合我们的要求，看到的是张小妞。哎，我想问一下，张小妞是跟那个谁，我看一下，跟石晨宇，你们是在一辆车上吗？啊，哦，不对，张小妞和哒哒是在一辆车上吗？反正这个看上去车的型号啊、位置啊都差不太多啊。两位朋友呢，都是前面都是一辆银灰色的网约车啊，

你听清了吗？32只到48只到64只，连50只都不过度了，直接给你狂扩张啊！哎呀，然后呢，这个足联主席也说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呢，参赛的队伍扩充到48队呢，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也表示啊，在这次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将会讨论是否会进一步的扩军啊，就是扩到64支，那么希望中国队也能够入。最后一句话是我自己加的啊。那么2030年世界杯呢，是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的。不过呢，为了庆祝世界杯百年，前三场比赛呢会在3个南美洲的国家举行，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因为第一届世界杯就在这3个美洲国家举行，所以为了庆祝这个世界杯百年，前三场比赛也会在这3个国家举办。听清楚啊，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啊。行了，那么下一道题我们就呼之欲出了，哎，呼之欲出了啊。这我们来看微信平台那个什么，碧海潮音说了啊，突然 Q 到我，方向盘差点没握住。不至于，不至于，又不是发钱，你不至于，不至于啊，稳住，稳住，我们能赢。哎，哎呀，有一哒哒呢，确实。

0: 成为了浙 B A 球员。其实不止回浦中学，整个浙 B A 都成了年轻人证明自己的战场。浙 B A 的赛程刚刚拉开大幕，各赛区的争夺将更加激烈，小孩哥们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还有更大的舞台，更强的对手在前方等着他们。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2: 听城市呼吸，

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15/5的这样一个规划，就提出啊，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届时呢，海南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呢，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了，是吧？这就意味着就什么呢？2030年，你从海南买车就买不到燃油车了，就这么一个事儿啊。那各位铁子，如果说是回第二故乡的话呢？是吧，从东北来到海南，咱都海南人，你就买不了什么普拉多了，买不了就是兰德酷路泽了啊，只能买新能源汽车了，是吧？所以咱就说吧。

0: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欢迎继续收听。
1: 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就迎来的是我们的十八点整。那么六点之后呢，将开始我们今天的全民竞猜的游戏环节。在这个之前，我们紧赶慢赶的来公布一下上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这位朋友来自甘肃兰州的野风，微信名叫做野风的朋友，恭喜获得这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把想要听的歌发送过来。还有很多朋友发送这个红灯停的照片啊，怎么说呢，这一轮还没开始呢，第二轮的红灯停我们将会在18:20准时开始。如果这会儿在等红灯，不妨把这个等红灯的照片拍好之后呢，你存着，

0: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50。
1: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2: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3: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4: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3: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4: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3: 民生九九六，
4: 好中国，潮生活。

啊，那好很多。那么电影在口碑上也出现了两极分化，一边呢是周星驰出品必属佳品，还那味儿小孩看了根本不够啊，另一边豆瓣开分6.6分，那吐槽声是不绝于耳。所以咱就说吧，你这个周末有没有去看周星驰？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题啊，我就那么一问。今天的题目是这样的，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6:16，功夫女足这部电影累计票房多少亿？累计票房多少亿？明白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今天我们来猜到的是周星驰新片《功夫女足》今天下午的16:16累计票房多少亿。哎，咱就说呀，起步呢是5亿，现在上不封顶，你就猜吧，你觉得啊，你觉得他这会儿16:16啊，到底是票房多少亿。等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呢缩小出价的范围，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或者推荐歌曲的权利。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啊，刚才跟大家说到今天的题目是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6:16，功夫女足累计的票房是多少亿元？我们的底价。

0: 提前做预告啊，再过五分钟，红灯停的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马上上线。来吧啊，这位来自挪威的西瓜皮听到消息之后呢，开始推荐歌曲，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些啊，就是省钱的消息。省钱的消息来了啊，这个杭州市城市道路公共停车泊位恢复收费。什么时候恢复的？明天早上的8点啊，明天早上8点恢复收费。有朋友说这省啥钱了？明天早上8点恢复收费？哎，不对，今天早上8点恢复收费。不好意思啊，说晚了，说晚了。今天早上的8点恢复收费，7月13号啊，今天早上8点。哎呀，我还想给大家省点钱呢，我说现在还晚上可以停车，不要钱。嗨。随着台风的减弱呢，为了尽快的恢复杭州的停车秩序呢，给大家提供便捷畅通有序的收费停车环境，杭州市城管局决定呢，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开始收费了啊。所以各位呢，听到呢也就听到了，因为呢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快8点了，是吧？但是我觉得杭州城市泊位啊有一点非常好，就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很多的景区包括西湖边的很多景区都是收5块钱的，是一趟5块钱啊，不是一个小时5块钱，就你停一晚上收5块钱啊，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各位呢，我们来听一听啊，西瓜皮有什么想听的歌曲。西瓜皮你好，
1: 想听周杰伦的歌，随便一首都可以。
0: 哎，周杰伦的歌，你怎么知道我的歌单里有周杰伦的？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祝贺下班快乐。时不我待，现在时间18:26啊，马上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红灯停的游戏环节。今天呢，这轮红灯停也是我们节目里边最后一轮红灯停了啊。给大家说一下游戏的规则，就是你需要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两点要求，第一呢，就是你所在的车道必须是红灯；第二就是，照片里得让我看见红绿灯。符合这两个要求，拍摄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那么就可以了。刚才呢，刚刚看到的消息啊，目前呢，巴威呢，这个已经开始影响到了华北和东北地区啊，青岛沿海出现了海水漫堤，包括沈阳也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洪水。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尤其是我们在听节目的李先生啊，我们这位沈阳的听友啊，这个希望呢一切顺利啊，这个这天气呢就这个居家办公吧，啊，甭上班了，反正你自己是老板啊，注意安全很重要啊。现在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民生九九六啊，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把正在等红灯的照片发送过来啊。我们等会儿选择一位朋友送出最后一轮推荐歌曲，满足愿望的权利啊。西瓜皮发的非常。

0: 们等会儿选择一位朋友送出最后一轮推荐歌曲满足愿望的权利。啊，西瓜皮发的非常快啊！照片的这个里边啊，有红灯，还有呢，还有这个精神卫生中心的牌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这个地方是个很神秘的地方，这个地方我还没去过，但是这个路口还是有点堵的，这应该是天目山路吧，我猜的啊，我猜的，我没去过。还有不少朋友持续发送过来啊，再给大家提个醒啊，红这个照片里必须包含两个因素，第一就是你所在的车道是红灯，第二照片里得有红绿灯，红灯停，正式开始。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新昌有个外婆坑，三餐吃的六谷羹。30年前，大山深处的外婆坑村是人均年收入仅86元的贫困村，30年后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成为共同富裕的乡村样板，是一张张金灿灿的玉米饼托起了村民共富的梦。

0: 年的历史，今朝焕发新生。
1: 整个村庄，我们这个小村庄里面，一年有600人。
0: 薄脆鲜香的玉米饼，让未来更加美好。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山河远阔，
2: 山河远阔，
0: 人间星河，
2: 人间星河，
0: 民生996，好中国，
2: 好中国，
0: 潮生活，
2: 潮生活，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每天解锁一款新口味。今天来解锁的是雪山茉莉海盐。这杯饮料的盐脂啊非常的高，下层呢是透明的茶汤，顶部呢是海盐奶盖，看起来就像雪山一样覆盖在湖面上。做法很简单，首先冲泡茉莉花茶，用冰块冷却，然后呢在杯子里倒入一半椰子水，一半茉莉花茶，接下来打发海盐奶盖。在杯子里倒入50毫升的淡奶油，10毫升的牛奶，加点炼乳和一小撮的盐，用电动打蛋器打发到浓稠，然后呢淋到杯子的顶部。纯白浓稠的奶盖啊，就像白雪一样厚厚的覆盖着茶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3: 来份盒饭，
4: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2: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4: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2: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

0: 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我是舒克，下班快乐。为什么情绪这么激动？因为还有半个小时我也下班了，所以提醒各位啊，如果说这会儿呢，您要这个开车在路上，马上到家了，也可以回复“平安到家”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一起来给全省的朋友们报备一下，全国的朋友们。来看到大家都堵在什么地方啊？比如说 Kevin， 来自东约特兰的这位 Kevin 啊，怎么说？他说他手机快没电了啊，然后呢，前面这个车子。

0: 四个字儿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

0: 许遗忘。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

0: 激素来以示抗议，更别提趴着睡导致的颈椎扭曲、手麻、脸麻，堪称是物理攻击叠加魔法伤害。最后，你的身体可能根本就是在假睡，办公室的空调轰鸣、手机的消息震动、隔壁同事的键盘声都在暗搓搓地阻止大脑关机。这种半梦半醒的薛定谔式睡眠消耗的能量比追一集电视剧还多，醒来不累才怪呢。所以咱们下次午睡建议定个25分钟的闹钟，戴上耳塞，把自己摆成人类正常的睡姿，而不是像折纸艺术。如果还累，那你只能迷迷糊糊的摆烂到下班。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3: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让你感觉不到被扎了，而且这蚊子口水里面还有免疫抑制因子，尽量压住你的生理反应，争取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偷血行动。这套流程放在多数动物体内的确能够成功的蒙混过关，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我们作为高等动物的人，身体里面的安保部队警觉性可能高得离谱。蚊子刚一动手，我们的身体就开始启动保护机制，派出一堆免疫防疫兵冲上去，结果常常好心办坏事，作战过猛引发自家内战，导致红肿发热，奇痒难忍，甚至抓到破皮流血。但这一切都不是蚊子留下的毒，而是免疫系统干得太起劲了。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太争气了，所以下次拍死它的时候不用心软，更不要多想。当然了，可恶的蚊子传播各种疾病，前期灭蚊才是最重要的。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甲鱼、长鱼、卤牛蛙、卤鸭脖为伍，做成麻辣卤味，20多块钱就能拿下了。至于武汉的热烹甲鱼，本地发展出一套复杂的复合酱料体系，用金沙豆瓣酱打底，再调以辣椒、花椒和多种秘制香料，终归是浓油赤酱，咸香香润。这种强烈复合的味道极其下饭下酒，完美契合了武汉人。

0: 民生九九六，晚上八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强度有氧运动锻炼，合计共150分钟，或者是每周保证有3天进行至少2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锻炼，共计75分钟，以及每周保证最少2天进行中至高强度肌肉伸展锻炼，以提升身体健康。运动需要坚持，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身体状况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并且长期坚持。那运动起来吧。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虚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1米，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3: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4: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5: 是阿姨吗？

0: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2: 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饼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周三摸鱼反倒能提升专注力。网络调查发现，打工人的多巴胺峰值呈现驼峰式的波动，也就是周一周二上升，周三突然出现悬崖式断层。周三是处在一周工作日的中间，所谓周三周三一座大山，熬过周三跨过难关嘛。周三又名职场倦怠日，周末太远，周一

0: 正确的姿势来摸鱼呀、啊。首先可以定时制，每工作50分钟，摸鱼10分钟，还有无害化摸鱼，选不沉迷的摸鱼内容，比如散步、刷短视频，还可以理直气壮的摸鱼，摸完立刻投入工作，别让自责消耗额外的精力。所以周三摸鱼不是堕落，而是大脑的节能模式，毕竟弓弦一直紧绷着，射箭反而没力。
1: FM 99.6 好中国潮声。

在之一，将二人转与摇滚乐融合的惊世骇俗姿态闯入了大众视野。他们是二手玫瑰乐队，编曲大量融入唢呐、葫芦丝等民乐，歌词充满了戏谑、调侃与反讽，形成了用吉他、贝斯、鼓包装的二人转的独特听感。他们以一己之力拓宽了大众对于摇滚的想象边界。无论你视他们为先锋还是小丑，都无法否认二手玫瑰已成为中国摇滚史乃至当代文化中一个无法绕开也无法被忽略的独特符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22: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的情况。面对高温酷暑，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但请不要

0: 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好适合夏天看的电影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叫做《盛夏假期遇见爱》。女主 Bobby 热情奔放，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作家，男主亚历克斯则是一本正经循规蹈矩的中学老师。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因为一次机缘巧合相遇，并且约定好每年的夏天旅行一周。一年又一年，他们在篝火旁聊天，在暴雨中迷路，在陌生的街头大笑，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应该在一起，可每次假期结束，两个人又默契地退回了当好朋友的位置。直到某一个夏天，一段意外中断，让他们两年没有联系，直到在巴塞罗那重逢。全片没有一秒冷色调，主打的就是迷人的复古暖光。加拿大的山林徒步，新奥尔良的爵士酒吧，托斯卡纳的葡萄园夕阳，巴塞罗那的地中海风情，简直太美了。光是看风景，整个人都会被治愈。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FM 九九六，晚上十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嘘，发现了吗？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3: 妈，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
4: 爸爸，我的小舅舅。
5: 爸，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
6: 可我不抽烟呢。
7: 爸妈，我的爱豆要打榜了。
8: 打什么？
2: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假期到了，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请加强反诈教育，设置安全措施。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佳宇，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3: 潮生活新推官，
4: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如果要给食材的颜值打分的话，甲鱼起码也在排行榜底部拥有姓名。但是论味道，甲鱼的美味又正好和它的颜值成反比。在江湖气十足的美食之城武汉，甲鱼是最接地气的凡俗美味。酱色浓亮的汤汁在锅中咕嘟作响，厚实 Q 弹的裙边随着沸腾微微颤动，筷子轻轻一拨，软糯的肉质便从骨架上松脱，裹挟着浓郁沾唇的胶质。在武汉的夜市大排档里，甲鱼、长鱼、卤牛蛙、卤鸭脖为伍，做成麻辣卤味，20多块钱就能拿下了。至于武汉的热烹甲鱼，本地发展出一套复杂的复合酱料体系，用金沙豆瓣酱打底，再调以辣椒、花椒和多种秘制香料，终归是浓油赤酱，咸香香润。这种强烈复合的味道极其下饭下酒，完美契合了武汉人追求有味的饮食审美和趣味。这一锅甲鱼端上来，湖北人的乡愁就有了温度，有了声响，有了可以落筷的地方。

0: 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哎。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二课。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只有我受得了你，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
3: 我建议你和异性接触，是因为我太爱你。
4: 我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我都是为你好。
3: 是你有错在先，我才忍不住动手的。
5: 我给你写保证书，我发誓一定不会再犯了。
6: 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床头吵架，床尾和。
7: 为了孩子，你就忍忍吧。
8: 两口子打架呀，是家务事儿。
9: 家暴不是家务事，像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说不。

0: 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5: 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声、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

0: 铃声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

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不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民生九九六，凌晨两点。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8: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7: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

0: 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0: 错过你的眼神，你的。
1: 民生九九六，凌晨三点。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2: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0: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商九九六，清晨六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2: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4: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2: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气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6: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7: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6: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7: 要

0: 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2: News Online， 我们来关注到最近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2026年全球榜的榜单在日内瓦揭晓了。杭州麦流科技从全球126个国家近1300家企业当中的脱颖而出，成为全球11家获奖的企业之一。至此呢，杭州成为全国唯一连续

部，距离甲状腺的腺体呢仅数厘米，长期近距离持续性的辐射累积可能对甲状腺局部的微环境产生轻微的干扰。当然需要再次强调啊，这种潜在影响仅针对长期过量使用人群，而且呢风险为轻微、慢性、累积性，绝非是短期佩戴就会伤及到甲状腺长结节。所以呢，综上所述，蓝牙耳机最多只是极次要的潜在辅助影响，绝对不是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元凶，更不会直接致癌。平时呢，大家在接打电话的时候，为了不影响他人，或者说呢，有的时候有些手机漏音比较严重，大家喜欢用耳机。

0: 进行至少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锻炼，合计共150分钟，或者是每周保证有3天进行至少2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锻炼，共计75分钟，以及每周保证最少2天进行中至高强度肌肉伸展锻炼，以提升身体健康。运动需要坚持，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身体状况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并且长期坚持。那运动起来吧。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

0: 工作还有很多，你愿意来试试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快来这里做一些很酷的事儿吧。
1: 每一天，我们和这个城市一起苏醒。每一天，我们比这个城市更早忙碌起来。
2: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相当于裁员了10%。
1: 每一天，你们都发动汽车，打开广播。
3: 铃声996，快乐生活家，美好生活。
1: 上班路上，我们知道你想要听什么。激活早高峰，上班路上，温暖陪伴。
4: 7:31，欢迎各位继续的来锁定 FM99.6，这里是激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陪伴你周二的上班路上。来关注天气，杭州今天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

哎，你没有听错啊，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环线高铁列车要出发了。线路呢，串联起了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七台河、佳木斯等多个城镇，冬天看冰雪，夏天享清凉。有网友就调侃了，哈哈列车专治不开心。列车呢，一路沿着由哈姆高铁、姆加高铁、哈加铁路构成的黑龙江东部环线运行。动车组跑一圈呢，大约是6个小时。沿线城市的夏季平均气温啊，只有22度，是名副其实的避暑环线。如果说在暑假期间啊，高温天气当中还没有一些好的规划的话呢，哈哈专列说不定是你的选择。

0: 资讯快跑。
1: 今晚早高峰，我们来刷新这个点的资讯快跑。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0: 境，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30亿元。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性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今年的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当地时间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如果要给食材的颜值打分的话，甲鱼起码也在排行榜底部拥有姓名。但是论味道，甲鱼的美味又正好和它的颜值成反比。在江湖气十足的美食之城武汉，甲鱼是最接地气的凡俗美味。酱色浓亮的汤汁在锅中咕嘟作响，厚实 Q 弹的裙边随着沸腾微微颤动，

0: 苹果重新定义手机，微信重新定义社交，淘宝重新定义商店，我们重新定义早高峰。早高峰，
1: 听得有料，聊得有味，品质传达，魅力传播，魅力传播，
0: 激活早高峰。激活早高峰，体坛现场，体坛现场。
1: 激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到体育方面。昨天呢，马宁发视频告别世界杯，他在视频里说道，我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任务即将全部结束，47岁，很多人说太晚了，但我始终相信，只要信念在，就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世界杯的哨声暂时告一段落，但我对中国足球的热爱不会停，只要中国足球有需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国际足联12号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的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那此前呢，中国裁判员傅明已经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至此呢，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呢，已经是结束了全部工作任务。本次世界杯呢，马宁共计担任了1场比赛的主裁判和。